我们刚刚说到了 IQ，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大家非常看重的就是 EQ。 那 IQ 呢是智商， EQ 可能在生活当中更加的必要，那就是情商。如果一个人双商都高的话，那可能就是人间精品了。来听到这首小小的温柔，来自于旺福。

请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圈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看到时间来到了8点15分，接下来听到的是蔚蓝，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个调查发现，引发焦虑的理由呢，排在前五位的是经济状况，还有睡眠，另外就是健康，还有工作压力。那在这个调查当中表示，每天早上醒来要开始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疲惫的状态了。所以我好像觉得就是现在特别是年轻人都有这种就是焦虑的反应，也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真的需要积极的来关注到这个事情，而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有效的去对抗。比如说先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关注起来，然后安排好日常的生活事宜，然后早睡早起，让整个都变成良性循环起来，它才不会恶性循环下去。继续来送上方大同所带来的听。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
0: 越青春。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送上这首《再见原点》，来自于白举纲。

面对抑郁症这样的心理疾病的时候，作为旁人，作为朋友来说，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正确对待的心理。你不要觉得你的朋友可能是在做作，或者是他们有点小题大做，其实实际上呢，他们是真的生病了。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跟关怀的这个态度去对待他们，这个样子才能帮助你身边的人尽快的走出这个病症。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翻唱，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那现在时间是8:45。我们来听到陈绮贞来演绎的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状况？明明就是本来想要在微信群里找同事发的一个链接，然后不由自主的呢就点开了他的朋友圈，然后呢就看了他发的一个公众号的文章，结果呢就点进去了这个文章里面的一个购物网站，然后呢就看上了一件打折的衣服，然后呢学习到了什么直邮的政策税，然后一系列动作，最后因为凑不到包邮门槛，好算了吧。搜上张志成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辉演唱会 A-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全是新歌还有流行单曲。如果你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开心啦、烦躁啦、兴奋呢，或是迷茫的，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今天的状态了，一起来分享或者分担吧。现在准备了这首歌送给你，也的是 K1 的 Touch Myself。

大家好，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她的新专辑 Daughter from Hell 还没正式发行，但这波情绪伤害已经先到了。这首歌基本上呢是把自我怀疑、感情拉扯还有深夜胡思乱想呢全部摊开来唱。那么来问你了，你是那种发完信息会反复检查的人，还是可以直接放下手机的人呢？好，一起来听听 Hit the Wall。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如果你只认识他是 Bad Guy 那种全球爆红的名字呢，其实他最早是在SoundCloud 上传 Ocean Eyes 这首歌慢慢被发现的，那种从房间里发出来的声音一路被全世界听见。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现在重新开始做音乐，你觉得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被看见吗？一起来听听。

嘿，又是我，我是 Max 玉成，这里有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从青少年时期写歌到签约巡演，再到大型音乐节的舞台，他自己也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那即使已经站上过很多重要舞台，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继续做音乐，保持冷静，不让名气影响自己太多。马上给你播出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他的成长背景呢其实蛮复杂的，但也造就了现在这种很难定义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最近就重新被大家注意到了，也算是有了第二次的生命。那你有没有就是回去看过以前发的内容，然后突然觉得，哎，当时怎么会这样想呢？来，我们听听。

Madison Beer 发行的作品呢，是他对生活的诚实记录。专辑中，他袒露心声，面对网络批评啊，还有压力和情绪波动呢，也分享了自我成长的历程。那这不仅是音乐，更是一份情感的陪伴。现在我们来听听 Madison Beer 的 Bittersweet。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播放的流行歌曲和热门单曲适合你的口味吗？喜欢的话呢，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了。现在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有的是 Alex Warren 的 Find Place to Die。节目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我们明天见。

乘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

合某一类人，或者是迎合某个氛围而发的东西。我觉得人的内心好像只有在听歌的时候才能够最真实的反映你当下的这个心情的写照。来听到李琦的这首《思念如线》。

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的客户端 APP， 大家呢都会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照片，然后写下自己的一些心情。那有的时候你写的东西并不是你当下所想的，只是为了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老狼带回来的这股怀旧风《恋恋风尘》。那里

在一些美容啊养生的一些文章里面，或者是一些养生达人会告诉你平常要多补充维 C， 然后可以多喝柠檬水。就虽然说喝柠檬水不会对身体有太多的功效，可是呢毕竟多喝水总是好的嘛。继续来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两个人

现在时间12:4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绮珊，一首《长安长安》。

刚有人就跟我说，那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歌手的话，真的就想听他一直的唱下去，就不要走就好。他们甚至说呢，可以在台底下众筹，然后帮这些罚款给交完。那歌迷们有这个心，歌手们就更加的开心啦。所以他们会觉得啊，交一点罚款的钱，能够让自己歌迷们听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我们在蓝色海上飘。

0: 能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1: 越听
2: 越青春。

嗨，乘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样位置不同的又或者是相同的目标努力着，小到明天的一口饭，大到感情与一个伟大的理想。虽然你要在深夜里等公交，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里啃面包吃泡面，可是我相信只要等待就会有结果。继续来分享蓝的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

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不散不见》。

每个人都在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满的东西。太阳一到中间马上就会偏西，月圆马上就会有月亏，所以有缺憾才是恒久，不完满才叫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开全，月未圆，求缺的人才会有满足感吧。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星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许茹芸的《我怎么能离开你》。

生命里只能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愿意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这个故事平淡无奇，平铺直叙，既没有曲折，也没有高潮，也就是寻找、相识、分开，就如同走在路上看见一盏红绿灯一样稀松平常。但若驻足，你会发现它永远闪着黄灯。我就一直看着这一盏信号灯，在灯下等了很久，始终不知道黄灯结束以后将要亮起来的是红色还是绿色。来听到这首《忘情冷雨夜》，来自于张学友。

0: 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接下来听到这首《青春再见》，来自于水木年华。

这个世界上所有两厢情愿的缘分都要经历一段磕磕绊绊的弯路，在那之前你总要遇见几个和你不合适的爱人，你会被几个人伤害然后获得成长，你也会爱几个无论你怎么付出对方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都一样真切的爱过，也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过。来听到这首《别找我麻烦》，来自于蔡健雅。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在这一场旅行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会遇到美丽的风景，会遇到很多想要或者不想要的东西，譬如鲜花、美酒和掌声，譬如沮丧、抑郁和绝望。但在生命开始时，我们所有人该去面对的这一些却是惊人的相似。送上一首《想自由》，来自于林宥嘉。

现在已经是15:14。送上一首《君子好逑》，来自于许。

小时候看电影听故事，总觉得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好的。长大之后才对一个结局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句话深有体会。对于在异乡奋斗的人来说，结束永远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努力，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好在披星戴月的我们可以有那扇亮着灯的窗去守候。接下来分享我的名字，来自于焦麦琪。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人们都偏爱小城，或许是因为小城里风景精致，又或许是小城里人心淳朴，声音清丽动人，在我们耳边悠扬地讲述着关于小城的故事。

0: 生的路上不一定处处都能如愿，保持一份内心的平淡，虽然有些东西放下会有一些难，但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一种得失的斑驳。有拥有就会有失去，多一份谦让，还自己一份心宽，无所谓失去而只是经过而已，也无所谓失败而只是经验而已。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宗盛，一首《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

那现在已经是15:44。来听到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轻时候遇见一个人，总有义无反顾的决心，不怕遍体鳞伤。后来当真正值得义无反顾的人出现了，反而变得畏手畏脚，都怕走错，都不敢拥抱。我们越来越相信眼睛看到的，什么海誓山盟我们再也说不出口。时间就像一根藤，慢慢的把我们的乐观绞杀。继续来分享这首《我们说好的》，来自于张靓颖。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乘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0: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全是新歌还有流行单曲。如果你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开心啦、烦躁啦、兴奋呢，或是迷茫的，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今天的状态了，一起来分享或者分担吧。现在准备了这首歌送给你，也的是 K1 的 Touch Myself。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她的新专辑 Daughter from Hell 还没正式发行，但这一波情绪伤害已经先到了。这首歌基本上呢是把自我怀疑、感情拉扯，还有深夜胡思乱想呢全部摊开来唱。那么来问你了，你是那种发完信息会反复检查的人，还是可以直接放下手机的人呢？好，一起来听听 Hit the Wall。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如果你只认识他是 Bad Guy 那种全球爆红的名字呢，其实他最早是在SoundCloud 上传 Ocean Eyes 这首歌慢慢被发现的。那种从房间里发出来的声音一路被全世界听见。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现在重新开始做音乐，你觉得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被看见吗？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嘿，又是我，我是 Max 玉成，这里有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从青少年时期写歌到签约巡演，再到大型音乐节的舞台，他自己也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那即使已经站上过很多重要舞台，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继续做音乐，保持冷静，不让名气影响自己太多。马上给你播出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
0: 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他的成长背景呢其实蛮复杂的，但也造就了现在这种很难定义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最近就重新被大家注意到了，也算是有了第二次的生命。那你有没有就是回去看过以前发的内容，然后突然觉得，哎，当时怎么会这样想呢？来，我们听听。

Addison Beer 发行的作品呢，是他对生活的诚实记录。专辑中，他袒露心声，面对网络批评啊，还有压力和情绪波动呢，也分享了自我成长的历程。那这不仅是音乐，更是一份情感的陪伴。现在我们来听听 Addison Beer 的 Bittersweet。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播放的流行歌曲和热门单曲适合你的口味吗？喜欢的话呢，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库、狗音乐库、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了。现在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有的是 Alex Warren 的 Find Place to Die。节目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我们明天。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春晖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提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送上欧德阳的名

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当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见过。继续来听到一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跟许佳莹。

人呢，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马蒂娜和 Olivia 这首 Lov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吴桐。当你急于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途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呢，放慢一点吧。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世界相处，首先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先难过，但也不作死。分享一首我想给你的，来自于王铮亮。

的时间18:47，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你给予的同时已经拿到了给予的回报，当你能够付出和给予的时候呢，是给到自己一个善意的回应，而这份善意的回应呢，就是

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努力的经营，两个人已经是顺其自然的舒服了。如果说一段情，一个人得消耗你巨大的一个精力去取悦他，去爱护他，呵护他，那也就是说你这段已经注定不是陪你走了最后的缘分了。如果说非常爱你的人是不会舍得你如此辛苦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洁仪的《喜欢你》。

筹备或者说要启动当中。这首歌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的第二支单曲，歌名叫做 Beat Yourself Up。 这首歌呢，他说一开始是他想对一位朋友说的话。那么 Charlie Puth 在谈到这首歌的创作及灵感的时候分享说呢，我们从来不是那种会掏心掏肺聊天的人，所以我干脆把这些话写进到一首歌当中。我想告诉他，尽管一路走来他犯过一些错误，但是真的不必要对自己这么的苛刻，事情会慢慢的变好，他并不孤单。于是呢，写着写着 Charlie Puth 很快意识到，这首歌不只是写给朋友的，也是写给自己的，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呢容易责怪自己的人。他说这是一条提醒我们继续前行也要对自己温柔一点的讯息。这首歌的歌词呢，讨论了生活当中艰难时刻和持续的煎熬，鼓励听众不要自责，因为这种自责呢只会让人更加的破碎。相反，应该认识到多活一天的意义和价值，从中去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希望。所以希望你如果此刻心情不好的话，听到这首歌也可以改变一个思维，让自己振作起来。我们有请 Charlie Puth 送来 Beat Yourself Up， 在 H Touch Music。

6月20号，2026响堂山谷歌会如约开唱。郑钧、水木年华、姚琛、隔壁老樊、王宇宙、枯木逢春六组音乐人，5小时草坪露天狂欢，山谷里的夏天等你来听。现在就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平台搜索响堂山谷歌会抢票，用音乐治愈夏天，我们在响堂不见不散。

问候各位，我是李松，在 H Touch Music 分享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Meghan Trainor 跟 T-Pain 的合作，歌名叫做 Been Like This。 这是 Meghan Trainor 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Timeless 当中的首支主打单曲，在2024年的3月份来正式发行。这首歌延续了 Meghan Trainor 一贯的复古流行风格，融合了 Funk、舞曲等现代元素，并且加入到了 T-Pain 标志性的嘻哈说唱的段落，形成了强烈的节奏感跟时尚感。歌词以自信的态度表达了对自我风格的坚持，以及对质疑声音的不屑一顾，传递出的是一种我就是我无需改变的个性宣言。这首歌 Been Like This 在商业表现上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发行之后迅速登上了英国官方单曲榜的第40位，也是展现出了两位歌手强大的音乐影响力跟号召力。以下时间就来听这首 Meghan Trainor 跟 T-Pain 的合作，歌名叫做 Been Like This。 有一个小道消息，就是说 Meghan Trainor 的偶像就是 T-Pain， 两个人能够合作呢，这也是他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好了，闲话少说，来听这首歌。

0: this。
1: 星河回响畅享日照，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日照站即将盛大开启，张信哲、光良、范玮琪、曾沛慈四位实力唱将齐聚日照魁山体育中心，用四种声线交织出一场跨越时代的音乐盛宴。7月17号，让我们相约日照，共赴星河回响之夜，在夏夜的海风中与金曲共度，让回忆发光。星河之下，海风之前，我们不见不散。
2: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说有没有非常棒的闺蜜或是好朋友，会在你任何时间都可以联络到她，然后去倾诉或者说一起完成想做的事情。我是李松，希望我会成为你音乐上的好朋友。我们在 Asia Touch Music 继续来分享好歌。接下来时间，这首音乐是 Camila Cabello 带来的 Real Friends， 这是美国的古巴裔流行歌手 Camila Cabello 跟美国的嘻哈歌手Sway Lee 来合作演唱的一首英文单曲，收录在了 Camila 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这首歌他也参与了创作哈，歌词表达的是对真诚友谊的渴望，以及对虚伪社交的失望情绪，反映了他在成长和单飞过程当中对人际关系的思考。歌曲发行之后呢，因为非常直白的情感表达呢，引起了听众的共鸣，成为 Camila Cabello 在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有部分的观点认为呢，歌词当中隐含了他退出女子组合Fifth Harmony 之前的团队的经历跟感受但是他本人并没有证实这样的一个关联。在音乐的风格上，整首歌都融合了流行音乐跟轻快的节奏元素，突出了 Camila Cabello 标志性的温柔声线和 Sway Lee 的说唱段落整体的编曲呢非常简洁，但是却富有层次。来吧，今天就分享这首歌，有请 Camila Cabello 送来 Real Friends。

0: 2026赤峰北疆音乐节重磅启幕，七月共赴红山国家森林公园音乐狂欢。7月17号到19号，相聚赤峰，聆听炎炎中、宝石 GM、逃跑计划、Winner、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n

0: 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一部分人呢的休闲时光才刚刚开始哦，而另外一部分人的紧张工作刚刚开幕。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陈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

Every day is sunny day. Open your smile. Okay. Let's do. 不止好音乐，有你是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Channel 2。

在漫长的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分享开水与白面包，来自于莫文蔚。

须匆忙，不要将就，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时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活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接下来分享阿牛所带来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上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有关于棋子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先想到王菲的，没错，是同一首歌，但是呢，风格两者都是完全不同的。王菲版的是

知道蜷缩在床上更加的温暖，但是还是一早就起床。你明知道什么都不做比较轻松，但是依旧选择追逐梦想。你明知道开始这段感情会是一路崎岖，但是依旧选择坚守。这就是生活，你必须要坚持下去。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青春，这里是亚洲之声 Chengdu。

觉现在好像在不管是在哪个季节都可以吃到一年四季的水果，但是应季水果一定是最好的，柿子会大量的上市。柿子它味甘涩性寒，吃的话会有一个润肺祛痰止咳解酒毒的作用，所以选择吃柿子是一个很好的水果。继续来听到刘明辉的最好。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好音乐听在 FM 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曾宝仪。

的不同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程度，并不是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就会有大病发生。只要我们做到了小病预防、大病治疗，坚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提高睡眠质量，坚持锻炼，提高体质，注重饮食，好好的养生，自然就会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

0: 上十一点了，在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沉淀自己，同时也为了下一个明天做更精彩的计划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送上这一首王心凌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3×2=2，肯定是2。但你一定知道，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3:15。冲上牛奶咖啡的一首婉转舒缓的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分享一首《无缘》，来自于陶喆。

0: 放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燕，冉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来听到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当每一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来听到一首《小幸运》，来自于谭佳怡。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送上周华健和蒋玉桥所带来的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停。继续来听到这首《全世界我只贪一个他》，来自于金莎。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银烟嫣然一笑莲。下一首歌为你送上张靓颖，这该死的爱。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很想说》。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0:45。你喜欢分享欧阳尚尚所带来的《想要和你谈恋爱》。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听着歌声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憧憬，我大概只能够轻叹一声，青春无敌，年轻真好。接下来分享蔡淳佳的男频晚钟。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莫文蔚所带来的实况转播。

0: 很久不见的朋友，我们见面之后都会问他一句你好吗？其实这句话蕴含着很多很多的意思，可以做非常简单的回答很好，也可以呢把故事都告诉他。其实很多时候这就像是一个敲门砖，可是呢一句这样试探的话很容易呢来了解时间过去那么久，大家之间是不是心已经隔得近或者是远。接下来送上光辉岁月，来自于陈奕迅。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现在时间1:17，继续来送上只要有你，来自于那英还有孙楠。

巴是创作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写到音乐当中，还是会有一面你可能并不知道。所以呢，能够有一个表达，能够有一个话筒，对于这些创作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可是呢，啊，在这个方面你也不能穷尽。来听到一首《热情的沙漠》，来自于黄小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我们听到梁静茹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

其实我想呢，可能每个人有喜欢的这种声线啊，就比如说呢，于海个人会比较喜欢清亮的啊，感觉呢很高贵，像瓷器般美好的东方男生。这里面呢有几个声音是亮点，比如说呢，我想可能很多人很喜欢的齐秦的声音，还有张信哲的声音。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富城这首《唯一色彩》。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继续来送上一首练习，来自于刘德华。

前呢，年轻的时候总是会怕伤害到别人，所以说话的时候都不够直接。可是现在却发现说，如果要呢降低这个成本，然后呢希望可以把事情更有效率的解决，不如有些话呢就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还来得更快。哪怕是伤害会严重一点，但是复原呢也会更好一些。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儿，一首《思念深》。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在九月，
1: 最近有一首歌应该说是电影主题歌，好好听，大家如果看过喜欢你，就会发现久未谋面的陈绮贞呢，终于为电影来献唱主题歌了。我们今天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如果你明明心里就知道这个爱，这个关系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等到，等不到的事情就不需要再等待，因为再等待也都是徒劳。其实呢，年轻时代有的时候呢很难想通这件事，总是会觉得呢有侥幸心理，总是会觉得说呢有可能啊会有希望，但实际上心里面明明通过各种客观的事实告诉你，那都是等不到以及没可能的。分享这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张学友。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2:15。我们听到李佳薇这首《强求》。

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或许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当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或许我们也可以活得轻松很多。所以呢，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可是呢，确实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人相处才能够得到的。我们来听这首老歌，叫做《坚持到底》。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多人都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灰色地带，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所以有一些事情呢真的不能用对和错、是与非、黑和白来形容。如果说当你了解到这种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真相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当你呢适应了之后，或许呢你会得到最好的答案。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美静，一首《影子情人》。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2:47。很多时候，如果你安于平凡，态度端正，知道自己的渺小，所以不强求，不去掌控那些呢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不要盲目的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一切，或许这种平凡就是。

年轻时代可能很多人都有单独租房子，一个人呢住在离自己的公司比较近的那个单身公寓里面，然后度过的是一段呢可能非常艰辛，现在回忆起来是创业的，虽然难过，可是呢却是我们青春最好写照的生活。而这样的一些生活呢也会变成歌曲，再一次重温，会想到自己的过往。听到这首叫做《稻香》。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奶茶刘若英的一首《透明》。

要因为年龄而放弃你心底最想要的东西，比方说爱情。爱情永远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不管你是18岁还是78岁，追寻爱情和年龄无关。容貌难长青，而心就可以年轻一生。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听到刘畊宏的情话。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3:17。
5: 我对不起，
4: 继续来听到一首流行歌曲，来自于李荣浩。

喜欢回顾的人是因为不想忘记，总是会觉得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或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我想你也有很多美丽的时刻，实在是不舍得把它们忘记。来听到这首滴滴滴，来自于许哲佩。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用经典老歌来温暖你的心。听到这首江美琪的《夜的诗人》。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听到一首《被爱是幸福》，来自于郑中基。

0: 只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44。也许只有在老歌唱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再次的拥有昔日甜蜜的回忆，听音乐当中的故事，分享故事中的你我。

最近呢，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或许就像是书里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也总要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跟我们一起过着再平凡不过的日子。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我想也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够有如此轻松的调调。阳光的午后，咖啡的香气肆意弥漫，让人想起了和姐妹淘们聊着天、喝着咖啡的下午时光。过年了，放假了，有时间和姐妹淘来聚聚了。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有人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而我的李宗盛是不止一首的，在记忆里追溯到最远的李宗盛应该是他和陈淑桦。

上最不开心的人就是那些特别在意别人想法的人。拿得起是生存，而放得下是生活。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只有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才能够一路的潇洒前行。接下来听到这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FM，
3: 那现在时间是4:17。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刘若英，一个熟悉的声线。

子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接下来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难以抗拒你容颜》。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此时此刻来送出的是一首品冠的《陪你一起老》。

你知道心理中暑是什么吗？常常莫名其妙的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觉得日子过得太乏味。通常呢，清晨的心境会好一点，下午和晚上的心境会变得越来越坏。那就请小心，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理中暑哦。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最快乐那一年》。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乔。

人和人刚刚认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也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有一天你不用装，不用那么累，该干啥干啥，而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不嫌弃你，我想那就是朋友了吧。来，听到这首《我们都能幸福着》。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把你听到这首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

0: 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刚才听到这首经典老歌，来自周华健，送你回家。接下来邢天素以匠人的态度，借助精雕细琢的工艺去寻找生活中

小男孩笑着闹着跳着跑着，时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恍惚间，男孩已经长大了，时光不知不觉地爱上他，在他的身体里，在生命中留下最美好最朴素的回忆。男孩渐渐地长大，渐渐地老去，某一天已经是迟暮之年的男孩躺在一把老藤椅子上翻看旧照片的时候，他回忆起往事，咧开嘴，眯起眼睛微笑，只想回音的远方。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黄小琥所带来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你有力量，那么希望你永远的那样睿智和犀利，事事洞若观火。如果你有爱，那么我希望你永远自带着那本爱的剧本。人生路迢迢，艰难险阻，把剧本系在腰间，内心柔软，继续上路。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5:45。继续来分享萧敬腾所带来的阿飞的小蝴蝶。

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门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耳边的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曾沛慈《雨季》。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n FM，Chengdu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送上程晓的终点了。

现实多么残酷和令人尴尬，其实我们都必须要学会接受现实。没有人依靠了，所以呢，必须要让自己更强大一点，足够成为自己的依靠。而没有后路了，所以要拼了命不停地往前跑，跑得更远更安全，能够让自己栖息的地方。没有人可以给我提供力量和支持了，那就练习去感受身边人的关怀，付出自己那份对于他们的支持。所以让我们听听这首歌，把自己的知识也拿出来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送上林宥嘉所带来的《想自由》。

时候人生的选择可能真的会比较难办，比如说像在我的身边呢，就会经常有人面对着这样的选择，一方面呢是自己积极努力的工作，然后呢也会有了另外一半啊，即将要这个谈婚论嫁的年龄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会因为自己工作发展的比较不错，被其他的公司看中，但是呢恰恰就不在这个城市。想想看到这个时候你会选择爱情还是会选择家庭呢？有的时候真的很难选哎。不过我相信女生的话大多数都会选择，对，选择家庭，而男生呢大多数应该都会选择事业。接下来送上这首雨虹，来自于曹方。

陈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提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这首当时的月亮，来自于我。

人的好还真的并不是每时每刻你都能够感觉得到啊。但是这恰恰就是他和女人的区别，女人会在你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所有的方面通通留意，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好像很温暖很体贴。不过呢，一个男人绝对不会太过于在意这些东西，但是他们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在你危难的时候站出来为你顶起一片天地，而这个时候他们是果敢的，他们同时也是勇敢的。继续来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哦。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6，来听到三月里的小雨，来自于巫启贤。

这样的声音你爱听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一首好歌的话，听的人越多，关注度越高，然后好事来的就会越多。所以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变成现实。所以做最好的自己，懒可以毁掉一个人，而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对自己说，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看孙燕姿的《坏天气》。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纷飞，来自于徐怀钰。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会唱歌的、能唱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做歌手，不是每一位歌手呢他都能够成为这个歌王歌后级别的，也要看个人的艺术造诣怎么样哈。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

请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我越来越觉得能够唱出浪漫的歌曲的这样一些表达者，不是年轻的这些小鲜肉，不是会放电的这一些眼睛，而是那一些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可以说是饱经沧桑，但是非常有人生阅历的人，他才能够唱得出浪漫其中最深的那一层定义。继续来分享韦礼安的《心醉心碎》。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推荐到的是袁惟仁这首《梦醒了》。

人们常说岁月无痕，似乎呢时间总是匆匆的溜走，不留下只言片语，但是呢它却会留在我们的身体上。就好比如说，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他不开心，因为他发现他多了一道颈纹，这也是时间给他留下的一些印记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外表的话，我觉得从这个运动上，从饮食上，从你的生活作息规律上，都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让这一道颈纹来得再慢一点吧。来听到王瑞琦的这首《超空间》。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被问到，在友情、爱情和亲情之中，你最重视哪一种呢？然后我相信大家的回答应该是会把亲情跟爱情放在前两位，然后友情是排在最后一位。可是现在想起来，这个问题真的有一些无聊。接下来送上丁宇所带来的《不离不弃》。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